0: 高峰通行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志勤。
1: 好嘞，来给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啊。那首先我们要说最重要的，此刻呢，在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浦园立交桥的西往东方向，有一辆大吊车抛锚了。没错哈，是一辆大吊车。那通过高清监控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大块头正好是停在了这个右侧车道，所以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但是后方依然是排起了一个长长的队伍。所以此刻南二环线西往东方向的通行压力非常大，而且天津交警呢，刚刚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哈，目前他们在南二环线的新开铺的上行匝道进行了临时管制，所以啊，此刻早高峰，如果西往东方向还没有上猴子石大桥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哈，不要选择猴子石大桥了。另外，南二环线新开铺的上行匝道呢，也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留意。那么此刻过江通道呢，南边的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在排队当中，所以南边西往东要过河的朋友可以适当选择走湘江南湖路隧道来通行，会更加的方便。另外我们来看到北边银盆林大桥以及三岔机大桥都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有点多，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西二环线，西二环线的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车辆呢比较多，东二环线此刻今天的早高峰啊情况还算是不错。那么万嘉利高架桥两个路段需要您特别留意。
2: 思想冲浪，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近期全国多地开启新一轮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至少已经有22个省份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 A 级景区大范围摘牌，牌子摘了，善后谁来做呢？
0: 哎，各位你说，哎，不是，我问问大家，这有些朋友是不是这个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啊，就准备今天下班那一刻拔腿就跑是吧？别急别急啊，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先看看自己手机里收藏的那些5A 4A 景区，有可能啊牌子都已经摘了，一个 A 都没有了。哎，为什么一个 A 都没有了呢？有报道就说了啊，今年以来全国至少22个省份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请注意啊各位，是100多家呀，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有报道说呀，有的景区早就进入了三无状态，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说白了吧就是一片荒地了，而门口呢还挂着个国家4A级景区的牌子，那跟着稻草人戴皇冠似的啊，你说这刺眼不刺眼？给一些带 A 的景区摘牌这事儿应该赞成，但问题是牌子摘了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摆了。你看有的景区停业2年多了，4A 的牌子呀拖到今年9月才摘，这2年来游客冲着 4A 的名头跑过去，结果呢吃了闭门羹，时间、路费、心情那不都打了水漂吗？你说这找谁说理去？举个例子啊，安徽有个岱山湖景区，差评啊最早能够追溯到2020年，停业2年多了，牌子今年9月才摘，这叫什么？这叫僵尸景区披着 4A 的皮呀，能坑一个是一个呀。更扎心的呀是债务，有的景区运营方呢早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了，欠着银行贷款、工程款，资产呢都进入司法处置了，摘牌呢对他们来说不是整改，是止损，牌子不要了，好像那债啊也不还了，那债权人的钱谁来还？所以摘牌不是终点，责任划清才是。债务处置有方案吗？员工安置有着落吗？线上线下的标识同步清理了吗？如果摘完牌就拍屁股走人了，这不叫治理，这叫甩锅。摘牌不是卸妆啊，卸了妆还得洗脸呢，脸不洗干净那可不行，是不是还要不要了？ 那面对这些债

爱屋和问题，很多人会问，那好好的 A 级景区怎么就会攒下那么多历史包袱呢？有人可能不知道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景区的 A 级资质在金融圈里那是硬通货，你要是评上了4A 5A， 运营方可以拿收费权收益权去质押融资，哎，对地方来说冲 A 成功那是实打实的政绩，还能撬动投资拉动 GDP， 有的项目 5A 还没评上呢，就敢以创建 5A 配套工程的名义申请贷款。哎，我问问各位啊，假期出行这长途旅行的时候啊，路上很容易无聊啊，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孩子既不被平板绑架，又能够在旅途当中和您一起收获知识呢？还是得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啊，有一年过年，就不是有一年嘛，就是去年这个春节的时候，哎呦，我回我岳父家，那这路上开车，各位你知道，我开了9个小时40分钟。这9个小时40分钟啊，于我而言并不感觉有多么漫长，因为跟孩子跟家人在车里啊一路说说笑笑的，挺有意思的。那中间有一大段时间，大概啊有2个多小时吧，那说多了是瞎话啊，至少有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是绝对有的。这2个多小时是干嘛呢？我们把观点新闻呢一口气听了很多很多期，当然中间呢有的时候听到我们孩子感兴趣的话题，我会点个暂停，会跟他们一起交流一下。结果你看那9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对我来说没有感觉太累，为什么？有那么多充沛的内容填充一下，哎，也就过去了。结果在那一路啊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的收获很大，我自己呢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那这一路给孩子听的就是我们团队生产的观点新闻，所以推荐大家在假期赶紧给孩子安排上，出行的时候在车里就可以给孩子听一听，跟孩子一起探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更新的几期啊，小学版的刚刚更新的几期，我们提到了中国女排拿下亚运冠军，还说到了给月球拉一根光做的网线，以及技能界的奥运会，还有给冰川盖羊毛毯来保护雪山，并且还聊到了创造亚洲奇迹的赵家驹等等。你看这些话题，各位你是不是都稍稍有些印象？但是这些话题的背后有哪些深意，有哪些值得给孩子作为励志内容讲给他们听的，有哪些精神品质是值得他们学习的，又有哪些素材是值得他们在考场作文里面把它用上就能够拿到高分的，这都是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当中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以及给他们带去的精神财富。体育、科技、社会、国际，你看包罗万象，这是不是一顿丰富的精神大餐呢？再看中学版，我们更注重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以及他在考场上写作文还有阅读理解之间的关联。比如说最近更新的 AI 时代，别把脑子外包出去，你看就这一句话，如果说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不改变，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各位，今年中秋你买月饼了吗？话说这情况好像有点变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感啊，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再度登上热搜了。有报道说啊，离中秋还有4-5天的时候，那月饼的促销潮啊就已经开启了，折扣率普遍在6-9折之间，很多传统的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了7折销售。难道说月饼真的卖不动了吗？也不能这么说，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大约是290亿元，同比还增加了 2.7%， 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什么意思呢？68到200块钱的平价礼盒占比升到了 60% 以上，成为了绝对的主流。从购买用途来看呢，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了 50.4%， 首次超过了送礼的 42.5%。 那与此同时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 320%，73% 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

0: 还发详细的总结给您。第三，贴心反馈，让远在异地或者是上班的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你看前段时间啊，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栏目就对此还进行了报道，记者的镜头啊对准了我们穿梭在长沙各大三甲医院的陪诊师，在候诊区啊，陪诊师蹲下身体，耐心地和病患委托人核对医嘱，在缴费窗口，他们可以熟练地操作着自助机，替行动不便的老人省下排队的时间。芒果陪诊呢，一句话，让爱不再缺席，让就医更加温暖。如果您或者是说您家里相关的亲戚朋友有此需求的话，国生在这儿拜托大家一件事，您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他们。那怎么了解陪诊的相关详细情况，或者是说如果我有需要，我
1: 车辆都特别多，西往东方向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沙湾路口，沙湾路口的西往东出城方向目前是正在排队当中了。北边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车流量虽然有点大，但是目前呢通行速度啊，通行秩序啊都还是不错的。核心呢也
0: 记者使用相同话术咨询 AI 客服，订单同样被取消。当天呢智行火车票客服回应会反映给相关部门进行优化。完了，这么一个反映给相关部门就可能遥遥无期了。 AI 客服的初衷啊是帮用户来提升效率，而绝不是替用户做决定。人工智能不能变成了自作主张啊，有些钱是不能跨越的。你该给人家是不是该退钱的退钱，人家没让你退钱的时候你退啥呀？去医院拿个检查单，本来呀心情就挺忐忑，忽然呢翻过背面一看，

0: 看到了，物业通告说因为燃气表超期使用，配件老化导致的漏气。哎，我们家这表是不是也用了蛮多年了？
1: 哦，对，我记得去年燃气公司来安检的时候说咱家燃气表到今年就用了10年了，要赶紧换新的，而且啊是免费的，不要钱。
0: 那咱们赶紧拨打95158预约上门换表。
2: 根据国家规定，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不换隐患不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免费换新，全家安心。
3: 犀利回怼超载大货车司机的视频引发关注和热议。视频当中呢，这大货车司机啊被查之后啊就说，你就是把人这个逼上死路啊，这都让我没法活了，我们这大货车司机这是容易吗？我们就是大概是这意思啊。被女交警啊当场就回怼，是你的违法行为让你没法活。女交警啊分别列举了大货车司机的违法行为，你看你车牌无损，你核载31吨，你硬拉了100多吨，还加那个射灯。他说你作为交通参与者，你就没给别人留活路，你让我怎么跟你讲人情味？最终交警对超载大货车司机做出了3项处罚，对超载行为记6分，罚款2000元，对故意污损号牌记9分，罚款200元，对加装射灯行为不记分，罚款200元。对此网友纷纷点赞，思路清晰，逻辑缜密，支持女交警说话有理有力。女交警这一怼啊，怼出了执法的底气，也怼出了某些人惯用的悲情戏码，不要道德绑架。这时候人女交警就说了，对不对？你不懂法，你不懂法，你就不能当司机。核载31吨，实际拉了123吨，这哪是拉货呀，这是拉着一枚移动的炸弹上路了。那刹车距离各位想想，那就翻倍了，那爆

0: 概率仍然是科技股。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赵老师今天呢很特别啊，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包括呢也是924两周年的一个纪念日了。那您认为这么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今天市场有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个惊喜吗？
2: 今天应该是低开高走的概率大啊。
0: 嗯，
2: 这个可能第一呢，昨天呢是缩量运行啊，大家缩量回调了，大家这个有点心里没底了啊，这个对今天的走势没有底了，这个缩量下跌啊。第二呢，隔夜美股啊，尤其美科技股是
0: 调整的比较厉害啊，
2: 跌了1%。这个对今天啊 A 股的这个形成压力，所以这是低开啊。这是这个，但是呢，我想在这里，我还是坚信我的一个观点啊，不一定对，但是我相信今天大概应该是能够涨的。因为什么原因？历史不一定重复，但历史一定要借鉴啊。去年924行情的时候，大盘上涨0.83，涨的最好的是科创50，涨了3%多，然后创业板涨了2%多。那么在去年的9月23日也是一个小幅回落的，也是收个阴线啊。这个9月20日上涨的，这是一个历史啊，我们去可以借鉴一下。第二个呢，昨天呢，这个市场下跌呢，是在周二晚上，美科技股创历史新高之后。啊，这个我们是出现回落走势的啊。那么人家涨的时候咱们没涨，那人家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跟跌呢？今天是市场啊，毕竟对这个这一天呢，就924啊，它不一定说是啊要重复，但是呢它有一个情节，它有一个回忆啊。那么呢也会对市场呢这种结构性行情啊，我认为还是科技这个结构性行情还是今天是值得期待的啊。为什么？首先924行情确定了科技的主线，这两年啊大家都是围绕着科技来展开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的政策还是宽松的，
0: 对对。好，刚刚大家也听到赵老师讲很多新的一些名词蹦出来了啊，比如说收敛三角形，对吧？上轨，对不对？哪个位置是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对吧？这些啊都是赵老，肯定不可能是赵老师一拍脑门说，哎，我说这个3960，对吧？哎，一拍脑门说，哎呀，3731是吧？啊，4000点，这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对吧？这必然是赵老师通过技术分析，哎，得出来的一些数据。那么大家想不想学技术分析？想学技术分析的朋友，现在呢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技术分析四个字啊，弹出这个海报之后，记得一定要扫码入群。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福利，9月29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9月29日晚上7:30，赵伟老师呢会在咱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6楼大会议室给大家讲解一堂经典的技术分析技巧课，就让你掌握抄底和逃顶的这个技能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堂课是免费的，免费的大师课，你进群就可以领取现场听课的名额。目前呢已经有超过80位的听众报名了啊，那满100个人咱们就会关闭这个报名通道，所以名额非常有限。想要参与的朋友，想要跟赵老师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就赶紧发送关键词技术分析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之后啊，记得弹出海报一定要扫这个海报上面的那个二维码，扫码入群啊，更多详细的内容咱们

0: 就在群里再详细聊，在这儿呢就不便多说了啊。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关键词技术分析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老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0: 对，
1: 对吧？但消费它来自于不是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是你的预期有。
0: 对，我未来还能继续赚多少钱？我未来如果预期很好，我的预期收益很好，比如说我预计我接下来每个月我都能稳稳的赚10000块钱，那你让我现在去花个5000，那我肯定愿意花，因为我还能继续赚嘛，对吧？如果
2: 灯像谷，所以名字也由此得来。所以来到书院看到很多的谷，
3: 这个山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石头，它没有土没有树，就是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长得像鼓。
2: 对，
3: 然后这边您说是水拍打这个
2: 湘
3: 江，
2: 三江汇合，
3: 三江汇合，湘江是一个，还有什么江？
2: 我们还有左边一条水叫做真水，前方还有一条水叫做雷水。
3: 雷水，
2: 三江汇合向北流，流入了长沙，再入洞庭湖。
3: 哦，这里就是三江汇合之处有一个书院。
2: 对，
3: 走进来看到有一个大的一个亭子，我们走过这个石板桥啊，叫做雨碑亭。哪个雨呢？大禹治水的禹，雨碑亭。这个雨是不是就是预示着古代的这个治水的大禹啊？
2: 对，是的，这块雨碑亭呢，就是为了宣传呢，就是弘扬大禹治水的一块功德碑。这个文字呢，叫做蝌蚪文，至今呢都没有人把它破译出来。
3: 蝌蚪文
2: 比甲骨文还早的一种文字，
3: 比甲骨文还早的一种文字，就是上面写的这几个字，我们能够翻译出现代的这些白话吗？
2: 没有人能够翻译出来。
3: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欢迎芒果旅行家节目组来到这里。就是开玩笑啊，我们这样看旁边这个雨碑亭啊，有一个对联，蝌蚪成点化，天地演大文，它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2: 蝌蚪成点化所指的就是这块禹王碑，天地演大文所说的就是呢这块禹王碑呢能够源远流传的意思。
3: 哦，
2: 因为它是一块功德碑嘛，就是大禹治水的功德被世人所记住。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

0: 时间让赵老师给大家现教，我们就现学一下这个技术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啊，因为我们这广播对吧，你只能听声儿，那你可能配上图形对吧，到现场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能够更加的能够理解这个头肩底头肩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左肩右肩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好吧。那这个机会给到大家，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啊，如果想要跟赵老师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技术分析这四个字啊，记得一定要扫码进群，因为我们在群里面会告诉大家一些具体的消息具体的内容啊，记得回复技术分析四个字扫码入群，然后跟着赵老师在9月29号晚上7点半、在现场，在咱们湖南交通频道这栋大楼电台的大楼6楼大会议室现场跟赵老师一起学习技术分析啊，我们掌握抄底和逃顶的技能。那么赵老师，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市场当中啊，今天从目前的这个盘面的情况来看呢，确实避险情绪还是比较浓的，涨得比较好的都是比如说像银行啊对吧，煤炭啊，刚刚煤炭又开始拉起来了。您觉得这个单纯的就是为了过节资金短暂的去进行一个避险，还是说他们有真的有什么担忧吗？这样的一个选择
1: 没替这个外盘担忧，你知道吗，就不替自己担忧，替外盘担忧。这担忧这个，因为隔夜美股科技股回落的嘛，尤其是存储芯片回落的，所以今天你看看我们存储芯片啊，长兴科技这些都是出现回落的，所以我们今天科创50走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弱的啊。我就在反思一个问题，哎，为什么日韩股市有的时候是可以逆美股走的，而我们为什么大 A 总是跟弱不跟强，哎，美股弱跟美股，日韩股市弱跟着日韩股市走，就从来没有这个跟那个哪个强跟哪个的啊。说今天 A 股的表现就是跟着隔夜美股的走势嘛，对吧？另外一个，我关注了一些 ETF 啊，对，这个从这个一些的 ETF 上看啊，真的是让我很无语啊，就有资金进就。

0: 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势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申请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湘江土料智利，
4: 要不要减？我感觉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心里有点发慌了。
5: 它是一个
4: 满仓 CPO， 就是
5: 我知道
4: 关
5: 不快就快啊。
4: 对，
5: 这个现在。我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听过我们节目没有，我们在节目讲就是说我看好芯片不看好这个卖铲子的、CPU 是卖铲子的、因为我们卖铲子的是没有定价权话语权的、所以满仓 CPU 我觉得你适当是不是均衡一点配置，哪怕调一下好吧。
4: 行啊，这个是给到你的建议。闲云野鹤说，也是一个全仓的朋友，他说我全仓，我节前要减吗？我本来是做短线的，但是由于七八九月都被套，被迫变成了中长线了，怎么办？赵老师又是一个怎么办的朋友。
5: 那个 中长线你就
4: 本来做短线被迫变成了中长线，被套了没办法了，然后又是满仓。
5: 我跟你讲，你们被套的就或者是被中长线的，你就都是追高的，我看了都很多都
4: 是
5: 追高的、
4: 是的，是的。
5: 对，这个你看，就像昨天我们做听看我们听我们节目是有受益的，你看昨天我们说万科啊，这个不能追，你看今天跌了5个点，基本跌回去了嘛，
4: 是，而且昨天下午就炸板了嘛。
5: 对啊，那你像你这种
4: 2026湘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8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啊。那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

0: 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1: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果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0: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1: 佳节倍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一。

0: 凡核实清楚一并进行回复。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目前呢，我们从这个长沙麓山投资控股集团的工作人员手中得知呢，确实这条路是没有进行移交的，因为我们查询到相关的资料，在9月17号的时候，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湘江新区大队就这个违停的问题呢进行回复过，他们说呢，因为这个路属于验收阶段，暂时是没有进行移交的，所以呢，交管部门是不具备对这一路段违停车辆实施处罚的条件，但是他们也说到了，就是会对违停的车辆开展劝离工作，对拒不驶离、影响路面通行的顽固违停车辆予以这个拖移的处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打一下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湘江新区大队违法处罚事故处理中心，来，我们跟他们联系一下，把这个情况呢也再次进行反馈。请稍等，葛先生。
2: 欢迎致电长沙市岳麓区交警大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礼让出行，共建平安交通。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湘江新区大队违法处罚事故处理中心对吗？
3: 嗯，处罚的电话是88919127，
0: 88919127，好的，行，我们的记者欢迎的电话拨打一下。
3: 嗯，好的，
0: 88919127，88919127。
2: 欢迎致电长沙市岳麓区交警大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礼让出行，共建平安交通。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湘江新区大队违法处罚事故处理中心对吧？
4: 事故处理中心，你要打88919128。
0: 怎么回事？
4: 我的师傅，
0: 你们这是哪里？
4: 违章处理不处罚班。
0: 是这样的，有个问题先给你们反映一下，它也是一个违停的问题。古山小学，然后还有博才卓越和岳麓山国际都在这里，还有许多的小区。所以呢，如果说现在这个问题不解决，他的这个孩子的上下学安全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4: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在9月17号的时候，其实咱们大队就这个问题进行回复过，说这条路呢属于验收阶段，所以没有正式的移交，那么交管部门不具备处罚的权利，但是对于违停车辆要开展劝离工作，对拒不驶离、影响道路通行的顽固违停车辆依法予以拖移，这是当时在9月17号咱们大队的一个回复。
4: 小五果单的吗？
0: 所以为什么找到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加强一下管理，好不好？
4: 啊，你稍等一下啊，我还叫一个更懂这个方面的人来接一下你的电话，好吧？你这个问题反映得很好嘞，你等一下啊。
0: 我这个问题反映得很好。稍等一下吧，等一下啊，那个葛先生。
5: 好的，好的。
0: 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他们过来了再跟他们说。我们先进一小的宣传。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7: 新城长沙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7: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8: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点吧，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

0: 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墙。
1: 周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有位同学。

0: 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培训的？
1: 8月24到27号。
0: 8月24到8月27参加的培训，但是到目前
1: 对。
0: 为止一直没有安排考试，所以你现在
1: 对。
0: 就想问问到底能不能参加考试？能参加考试赶紧安排，不能参加的话赶紧退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你除了有跟学校进行沟通，有跟职能部门进行反映过吗？
1: 有打了也打了那个12315，
0: 怎么12315、12345
1: 对，
0: 吧？
1: 12315应该
0: 哦，
1: 是。
0: 你。

0: 融化焊接与热切割的这个拿证的考试，在8月24号到27号呢培训搞完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组织考试，是有这个事情吗？黄老师，
1: 哦，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啊。
0: 嗯，这个事情那个童先生说是一直在跟您联系的呀。
1: 嗯，没有没有没有，他近期没有跟我联系哦。
0: 童先生，
2: 行，我有截图，我可以有那个聊天截图，我可以发给你。
0: 刚刚说话的这位是我们的黄老师吗？
1: 先核实一下情况，我们也跟领导反馈一下啊。
0: 我问你一下啊，这个童先生，电话切出去啊。童先生，别把童先生电话切出来了呀。我还得问童先生问题呢。这个咱们的记者同志电话一下切错了。把童先生电话切出去了，稍等一下啊。来，把童先生电话切进来，我得问他几个问题。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90号键继续参与节目啊。童先生，
2: 哎，你好，
0: 我问你一下，你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黄老师的吗？
2: 我没有跟他打电话，都是文字信息
0: 啊，都是文字沟通。那你怎么知道他态度恶劣呢？
2: 那个发消息的是另外那个苏老师，就是收费的那个，因为我交费是通过他交费的嘛，我就想问他是能不能考试，不能考试的话，我就是要求他退费的。
0: 嗯，你到底说的态度恶劣的是哪个老师？
2: 那个苏老师，
0: 是苏老师，不是黄老师，对吧？那么黄老师刚才说要核实情况，核实情况，你核实了之后，你回复到哪里啊？电话啪就挂断了，再打，继续。
2: 每次都是这样，只要一问就是叫等，
0: 继续打。
2: 不说，
0: 你都不问我回复的电话是什么，然后啪就电话挂断了。接进来。

0: 黄老师估计看到我们的电话不会再接了，电话接出去吧，直接打他们的监管部门，来打一下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宣传教育处。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宣传教育处的电话，联系一下。本来想核实一下情况，打办公室。宣传教育处忙的话，打办公室。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考试是不是已经停考了？这个公司有没有涉嫌违规的问题？你好，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对吗？
1: 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您先说。
0: 请您记录一下啊，今年8月9号的时候，我们线上有一位童先生，叫童军，儿童的童，军队的军。
1: 嗯。
0: 他反映说，8月9号呢，在短视频上刷到了一个湖南众盾安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广告，众盾安培，然后呢，他在里面报了一个叫做特种作业操作证，融化焊接与热切割的这个考试，交了1200块钱，当时老师跟他说1个月左右呢就可以拿证，但是现在40多天过去了，还没有安排考试，40-50天过去了啊，考试都没安排。然后呢，他就在他们之前有个培训群，培训呢是24号到27号进行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考试，如果不能安排考试就要求退钱，结果把他踢出群了，现在人都联系不上。
1: 嗯
0: 啊，但是呢后来他又了解到，从去年8月份开始说长沙的这个培训呢这个考试就已经停掉了，所以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考试到底还有没有在进行，还能不能参考，那么如果能够参考的话，麻烦你们协调这个学校尽快安排考试，那么如果说在去年8月就已经停考了，那还打着旗号来招生，这个是不是涉嫌违规，都麻烦你们核实一下。

0: 好吗？您说。
1: 您打我们这个宣传教育处的电话问一下，因为我这里是综合办公室。
0: 麻烦您转办一下，因为他们的电话在忙线，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好吗？
1: 因为我们这边座机没有办法直接转办。
0: 您把问题记录下来转给他呀。
1: 可以。
0: 记录下来转给他。
1: 那您也得把他的这个举报人的电话留一下。
0: 可以的，我们待会儿告诉您，好不好？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告诉您，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好吧？因为为什么会打到你这里，是因为刚才我们拨打了宣传教育处的电话，打了两次都在忙线，所以转到您这里来了。
1: 对，
0: 但
1: 因为每天这样的咨询或者说询问是很多的，他们电话是忙线的。
0: 对，再有一个呢，我们刚才打了这个众顿安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呢直接说我要去核实一下，核实也不问是什么事情，也不问我们的回复电话多少，啪就把电话挂了，再打他也不接了。所以这个情况呢要麻烦你们第一个就是看看他们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如果他不违规他还可以组织考试，麻烦你们协调一下，赶紧给他们安排这个考试，把证拿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
1: 然后我还要说一下，就是说因为像这样的考试有时候产生纠纷的话，我们每天接到投诉也是比较多的。如果有这个遇到相同情况的可以直接打12345。
0: 他打过了。
2: 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板仓收费站附近145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半挂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是转一号键，抱歉哈。再来提醒大家，徐往高速的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了，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
2: 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
3: 国家的宝贝们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大家可以来润泽智能体产业园，记得哈，大家要选择超能机器人大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展厅，确实非常的科技感十足，然后呢也一定会让大家收获满满。好的，主持人，
4: 好的，非常的
3: 从现场发挥报道。
4: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智勤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哈。虽然说呢他是在参加12届全球香商大会，但是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香商大会上的润泽智能体产业园会有这个机器人的展出。那么实际上呢我们马上就要放这个假了，放假了之后呢，孩子如果还没有选好去哪里，确实带他这里去开开眼界是不错的选择。那您看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假期好去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新闻内容。
0: 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光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7: 中秋假期，省内中短途出行集中，高速车流潮汐特征明显，请您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酒驾、疲劳驾驶，文明出行，平安团圆。
6: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遍布全省2000座加盟站，油气轻电服，多重服务，让您行得更稳，买得更值，玩得更好。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号键持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拨打电话进行反映咨询。但是我们的电话只在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开通。那么在直播时间之外，我们怎么反映问题呢？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反映，也可以通过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后台私信反映问题。反映问题一定记住要有几点，第一个是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再有一个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了，这几点是必备的。如果您的信息写得很详细，我们可以直接的判断的话，会和您取得联系，看能不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消费维权课堂。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线上直播间里月饼大闸蟹
5: 线上直播间的相关问题的话呢，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0: 想消费有疑惑，
7: 我想换一台新能源车，然后对电池续航这一块有点担心，不知道该怎么选。
8: 我们想买一套二手房，听说猫腻不少，我想了解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避免一些坑。
9: 想出去旅游 ，App 上订酒店发现一些标的星级、一些标的钻级，有什么区别呢？
0: 揭露消费陷阱，普及消费维权知识。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为您带来消费维权课堂，共筑满意消费。更多咨询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揭露消费陷阱，普及消费知识。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下周国庆假期也将到来，节日消费火热升温，月饼大闸蟹礼盒线上直播热销，出游订酒店民宿体验网红游乐项目成为了不少市民过节的选择。节日消
10: 合同关系，经营者不能擅自涨价或取消订单，经营者单方取消订单、临时加价等行为构成违约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继续履约或者要求退款并赔偿损失，构成欺诈的可依法主张增加赔偿。
6: 市民文静期待着国庆出游，早就兴致勃勃地做好了旅行攻略。
11: 假期要跟朋友出去玩啦，那儿有网红秋千、滑索、丛林穿越一些项目，挺心动的，也很想玩，但之前看过新闻报道，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担心。
6: 对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也通过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共同打造的消费维权课堂提醒消费者，双节期间可能遇到强降雨、台风等恶劣天气，游乐设备受潮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加上部分网红游乐项目可能存在设备超期未检、隐患整改不到位、运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因此需要防范特种设备安全风险，谨慎参与游乐项目。
10: 一是查看设备的资质，
12: 请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窗外的，
1: 又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0: 同频道。
1: 但是你们有调解书，那调解书是等于是你们直接拿到了结尾结局，那现在对方他不履行，那就直接就是拿着调解书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 OK 了。嗯
2: 啊，那就不用再去什么写那个重新那个写诉状啊，或者是
1: 那个不用，那个不用。但是你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是要跟要写一个申请强制执行的一个申请书，这个立案其实差不多，但是要申请，这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是不需要你先垫付这个诉讼费了，因为申请强制执行这个费用是由被申请人，也就是对方来承担的，所以你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你是零成本的。
2: 因为他也不是拖欠我一家的一个那个工程款，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的那个公司，他也是一笔工程款，他但是他那边已经强制执行已经支付了一半了，
1: 嗯，
2: 所以我这方面拿到一半，拿到一笔，
1: 嗯，
2: 对方是我那个朋友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也是没拿到钱，
1: 没拿到钱。
2: 然后他去问了咨询了法院那边的法官，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找到当事人，然后跟他去协调。
1: 嗯，就跟他去协调是吧？其实就是您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调解书，甚至是有判决书了，就是我已经打完打胜了这一场仗，然后现在是怎么样把钱落袋为安，就赶紧就是把钱拿到这个手里。那正常来讲，他不出面的话，那法院也会给他上措施。限制高消费，然后成为这个失信黑名单里面的一员，那对他的这种出行跟旅行，那以及他的在社会上的这种金融上的这种贷款呢，那都会受这个影响。其实理论上就是把你给逼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强制执行的这个法官现在给你的这意见，就是说找到这个人，其实他本质上他是希望从本质上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把人弄出来，而不是就是单给他上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措施。
3: 嗯，
1: 挺好的，这法官挺好的。
3: 对，因为该面临的事情呢，总是还要面临的。
1: 对啊，
3: 嗯，跑不掉的。
1: 对啊，那您有方法把他找到他吗？
3: 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吗？
1: 对啊，
2: 有啊，我能联系到他，他也能够接我电话，然后也能约出来，但是他就是告诉我没钱。
1: 嗯，
3: 他没钱的原因，你有跟他微微的聊一下吗？是他现在钱已经挥霍花掉了，还是最近没有进账呢？嗯，
2: 这个都是他一面之词，他说他也没接到款呀，然后都是这样子推辞啊。
3: 嗯，他欠您的这个数额方便透露吗？
2: 5万多吧。
1: 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也不一定，就像您讲的是他的片面之词，因为他已经经过这个诉讼，经过调解，他又在另外一个案子里面被别人强制执行了，有可能他真的就是现在就是没钱，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等到他有钱，那可能得到另外一个时间段，他可能才会有钱，可能等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上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所以我们见得多的啊，真的有可能就是他不管什么原因，但是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拿不出这个钱。所以对您来讲的话，您拿

0: 概八九万块钱吧。
1: 八九万块钱，什么时候开始还的呢？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0: 最近一次是去年过年之前还了，微信转的，以前是还的现金，最后两三次是微信2000块钱。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邓先生就想问，他20年前借的钱，他过去的头十年，他算还的是利息呢，还是还的是本金呢？然后这个利息或者本金，这个利息又怎么算呢？
2: 嗯，
1: 对吧，邓先生？
0: 对，是这个意思。
1: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师。
2: 是的，利息怎么算啊？它其实有20年的时间跨度有这么长。那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司法解释是，确实是两分息是受保护的。那两分息之后的那个时间节点，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低的了，就没有到这个两分息的。所以的话，这一块就是看本身的这个案子，如果是真的要通过这个判决去下这个结论的话，那一定它会严格的一个区分开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先本后息还是先息后本的一个问题。
0: 嗯，
2: 你如果说按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们的借款合同、借贷合同里面是明确了是先息后本的，那他之前给你的那都可以算作是利息，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明确的这个约定的话，
0: 没有，
2: 对，你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约定的。那我手上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法院都倾向于他还的那个利息，其实还的是本金。
1: 我可以这么算吗？比方。

0: 亡或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条件，但是突发疾病并未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岗位上，因此侯某死亡也不能视同工伤。
1: 两条路径都不满足条件，第一条，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要求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害，侯某是突发疾病死亡，不是车辆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这一条走不通。第二条，突发疾病视同工伤，要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发病，侯某发病时还在公交车上，没到单位，没进入工作岗位，这一条也走不通。两条路都卡在关键要件上，所以人社局不予认定。
0: 人社局对侯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侯某的家属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维持了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
1: 这起案例啊，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提了个醒。对单位来说呢，职工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核心在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对劳动者来说，上下班途中的工伤保障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不是所有在路上发生的伤亡都能纳入。当然了，我们更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关注自身健康，定期体检，劳逸结合，别让身体在奔波中被透支了。万一遇到类似情况，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点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老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千8起，城市者是进城。
6: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

0: 讲的这个情理呢，就是从你前面的描述可以来看，就叫什么呢，叫孩子是我的命啊。你看你老婆的这句话，她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很疼爱孩子的人，她的付出一定是非常多的。一个付出非常多的人，他不愿意收你的任何钱，甚至把你拉黑了，不要抚养费，要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大，这个原点会是什么呢？一个女性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说出这样的话呢？
1: 这个话我也可以说啊，你认啊，我也不要他的抚养费，孩子也是我的命。
2: 嗯，
1: 对吧，这个话很容易说出来的。
2: 我们见得多的啊，我们见得多，律师处理的多的，我们经常就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讲的，这小孩他再小，他未成年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是个人。所以夫妻之间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其实尽量就不要就是说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去体现啊，就是说尽量还是要其实如果说离掉之后孩子的抚养权一定只能给一方的话，其实那另一方的话，那你一定也要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格局，或者是让这个孩子更好的一个成长，那你该放手的时候那要放手。
0: 大前提在这里，
2: 对，
0: 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以及三个人的幸福，对吧？小朋友的幸福也很重要的。
2: 对，
0: 嗯嗯。然后刚刚根据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给了一些您的这个指导，您可以去评判一下，如果是说您要去争夺这个抚养权，您是有这个权利的，
2: 有这个权利的，没有司法障碍。
0: 对对对，嗯 嗯, 嗯。然后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来讲，您可以去好好的来判别一下你们俩谁
3: 然是。为大家来服务，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是大家提供汽车维权的线索，都可以拨打96218-0键，或者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汽车维权这四个字，直接来填写反馈就可以了。
4: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7: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6: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7: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6: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7: 老口子都推荐，
8: 出了28万，
2: 嗯，
8: 最后后面就是还贷嘛。
2: 他出了多少钱？你告诉我比例就好，我不，因为也是比较隐私嘛，我们也不会说是多少。
8: 比例一般就是我可能就出5-5分吧，我们两个
2: 就一半一半嘛，啊、嗯，一半一半，
8: 对对对，
2: 然后各自一半一半买了一套房子。嗯、那还房贷呢？
8: 房贷我反正我一共加起来还了50多。
2: 50多是吧？
8: 那对，加上首付的话50多。
2: 啊，50多。那这个还房贷，它是你们是用你们的，你就是你们共同去还房贷吧？不应该是你个人的一个行为吧？啊，不是你个人的。
8: 对，是我们两个共同还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嘛。嗯、
2: 那他现在他对这个房子的这种分割，他有什么表达
0: 态度呢？
2: 态度呢？意见呢？
8: 他不想谈这个事情，他一开始会，我还会跟我说，会后面会处理，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很回避的一个状态，我已经联系不上他。
0: 我想问一下吴女士，你们俩现在分手多久了？
2: 24年。
8: 我们是24年分手的。
0: 24年分手的，都这么久了，都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不是1块2块钱哎？
2: 那这个房贷谁在还现在？
8: 现在是他那边嘛？
0: 也就是24年到现在都是他在还，对不对？
2: 嗯。
8: 嗯，
0: 他不主动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可不可以方便问一下，他现在是不是找新对象了？
8: 嗯，这个我没有了解了。
0: 嗯嗯，他跟你就直接不接你电话了？
8: 对对对。
0: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把那50多万块钱直接给你，
8: 就说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
0: 嗯，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当时买的那个房产，现在这个价值有波动吗？
8: 嗯，其实近几年房价不是跌了吗？还是跌了一些。
0: 啊，你的那个整套房子大概跌了多少呢？
8: 跌了有个30来万吧。
0: 嗯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

0: 料率。首先第一点就是房价的涨跌跟出资的吴女士有没有关系？
1: 嗯，有关系的。
0: 嗯，
1: 有关系的，因为你像我，
0: 他如果知道了他对前任是这样的，就五十万不管不顾不联系不负责，那你觉得他现在这个对象会不会考虑这个事情呢？
1: 是的，这对他非常不好。
2: 是的，是的。
0: 嗯嗯，这是做人嘛，是吧？你要长远来看，
1: 看共同的朋友去说一说这个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还是很清晰的，事实还是很清晰的。
0: 嗯，
1: 你们都首付也几乎是一人一半嘛，还房贷也是一人一半，无非就是24年之后是他一个人在还嘛。这个账我觉得算的话还是挺好算的，对不对？
0: 嗯嗯，
1: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就。那就看能不能，因为你起诉到法院，你要找律师，然后甚至是你将来说要，其实刚才一直在讨论涨跟跌的问题，其实核心是在讨论什么？讨论房子价值，对吧？房子的价值，你怎么讲这个价值？也不是原被告双方在定的呀。
0: 他如果住进去了，这个价值就是刚需嘛，
1: 对
0: 吧？就是稳定的。
1: 所以房子的价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也是评估机构去评估的，那你这个评估机构又要花钱，
0: 嗯
1: 啊，你最后那个花的那个钱又让你们双方来分摊，那你用这些钱你去好好去商或者是。
0: 廖律在我这里就全部都是算盘声，你知道吗？他在帮你算什么？帮你算这个维权过程的成本呢、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有粉丝有很多不同的建议，比方说袁就说男的变心了不吃这一套，这个不是说男的呀，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他是变心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吴女士，
2: 可能就是后期两个人性格不合吧。
0: 嗯嗯，如果你下定决心了要走，刚刚我们廖律讲到的可能会让你又花钱又花时间的这个方向的话、
1: 嗯、
0: 那你再考虑一步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
1: 是的。
2: 嗯嗯，好的。
0: 嗯，也有像我们这个群里面的男性粉丝说你的前任是不是想复合，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啊。你考虑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嗯，
2: 好吧，好的，谢谢你。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吴女士的信任，然后如果有什么细节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刚刚廖律给你建议的文字版本，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你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这里是新说法，
0: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朱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7: 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

0: 哦，1万12000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好的，
1: 因为他报太高了，咱不理他就是的嘛。
0: 对对对，好的，
1: 好吧，嗯，
0: 好，
1: 好
0: 嘞，好好，谢谢，
1: 好好好，客气了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市场上像这种位置的，它算是主城区啊，它不叫市中心，但是它叫主城区。明总，现在咱们这种主城区的房子，
2: 入市的这样的节奏，
1: 嗯，是，尤其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公积金。我们原来我们的理解的概念就是，你买房的时候，你贷款的时候你才用，它其实是前端才能使用，后端你在使用的阶段基本上就是用不了了。但现在我们的公积金，你看覆盖到了物业费。其实就是你在用房的时候公积金也给予了支持， 对吧，你每个月的物业费你自己是要交的，那每年我们还能提3000块钱的物业费，这个是很好的。当然呢，长沙的这个公积金的变化和湖南地市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公积金还是有一些不同。你比方说湖南省有一些地市的公积金啊，它除了物业费啊装修它支持之外，它还支持买车位。但是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策，暂时我们长沙是没有车位的购买可以使用公积金的啊。那么目前支持到的使用范畴的啊，主要是以这个装修和物业费的提取啊。那么买房的阶段，不管是贷款还是买房提取，还是还贷提取，还是这个交契税，还是代记互助的提取啊，这个都是有的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覆盖面一宽了之后啊，当然是一件好事。我昨天还在说，哎呀，这个我的公积金沉寂了好多年了，现在终于可以把它激活了，终于可以拿出来用一用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买房是好多年以前。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今年的5月10号到8月8号，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全线双向因为日常养护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预计呢，这个施工的时间会延期到12月31号18点左右施工结束。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为了破解民生服务领域卡码繁杂、数据壁垒等痛点堵点，方便群众一卡办、一次办、高效办，湖南拟对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立法。昨天，省14届

0: 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尤其是啊，我们明天要放假了啊，今天呢也是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并且开热线的节目，而且今天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我们的专业的嘉宾老师，我们再来问候一下来自于新环境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1: 那这个您需要在有空的时候啊，不管是卖房还是买房，那么都会涉及到一个要去看，要去了解啊，要去谈。那么谈判啊，无非也就是更多的是谈价格。那么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这个砍价的空间，底价应该是多少啊，我们起码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数啊。所以呢，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欢迎在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开热线的直播，
2: 跟这个房东来进行谈价。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有房子要出售的啊，之前没有打理的，我觉得还是要在这个挂牌之前，对吧，把房子确实彻彻底底，无论说是卫生也好啊，还是说一些闲置这些家用电器啊，该处置的就处置一下，把这个房子收拾出来比较有卖相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销售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对，而且特别要跟大家提示一点啊，有一些这个业主，哎呀，我这个房子呢，旧呢是旧一点，然后但是你看我当时的家具电器买的挺贵的，只不过用了这么多年了，现在看着确实不咋样了，那我就把家具电器啊，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啊，这个是不是会好一点？哎，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你那些太没有看相的，看着这里破一个角，那里残破的啊，这里这个挂的全是印子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有的已经开始发霉啊、生锈啊，有些东西你
0: 特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再次来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啊，也是我们资深的二手房专家，新环境的副总经理明斌。明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个头像是个小汽车的啊，说这个主持人好啊，在江边上要江景视野好，面积200平左右大平层，总价300万左右，有什么好推荐？最好还要有地铁口和商场啊，这个学校倒是不需要。300万如果要是买200平这么大，还要能够看江并且江景视野好，二手房也不太好找，好像新房是没有可能的啊。新房300万买一线看江的是买不到的，不可能的。嗯，那除非是跑到很远的地方了，你跑到很远的地方不存在地铁口和商场了啦。啊，那又要地铁又要商业啊，那肯定是位置还比较不错的。有没有相对接近一点的呢，明总？
2: 相对接近的话，看江的可能就是在江山一号这里边找一找，我估计，但是你这200平，这个预算肯定是要调的。
1: 嗯，
2: 如果说是，
3: 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
1: 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啊，领了之后记得尽快使用。那首先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第一个主推品啊，是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那么我们知道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属于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啊，并且呢入口绵甜柔顺啊，没有辛辣的刺喉感啊，是属于这个喝起来口感会更好的。那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是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然是199元啊，非常的划算啊，8瓶199。 所以呢，这个马上过。

过中秋节了啊，咱们团聚的时候，亲友相聚聚餐的时候，配上这一款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啊。那除了这个杏花村的原浆，我们还带来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你知道秋天啊，尤其是在这个中秋时节，我们配上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可能是很多朋友一年一度的非常期待的黄金赏味期。那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啊，除了颜值之外，口感更是一绝啊，大家都知道，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都可以供您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其中最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由5只3.25的公蟹，5只2.25的母蟹，10只仅需339元。重点福利来了，1588型礼券，如果您入手2张，第二张是直接半价的，也就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总共加起来只要508元。双节将至啊，走亲访友，朋友欢聚啊，这份好礼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我们常常说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的安康，希望父母岁岁无忧。但是呢，有的时候啊，父母身体不好要去医院，那么这个我们平时年轻人又奔波于工作，忙于生活，有的时候啊，父母要去医院可能很难抽出时间来进行陪伴啊。那确实啊，也是生活当中的常见的痛点。那么家中的长辈如果要去医院怎么办呢？我们有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的陪诊服务。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的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家人更懂医院啊，更懂流程啊，这个也更懂怎么样陪护老人。

0: 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最后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从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副总说，乌克兰危机延宕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这一数

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这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啊，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是清雅纯正的粮香，香气不张扬，闻着非常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入口爽净，清香风味很正。现在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瓶一箱四瓶，500毫升一瓶，两箱八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那今天呢，除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还带来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以其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除了颜值出众，这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了。蒸熟之后的大闸蟹，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那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难以比拟的。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可供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家中。其中啊，最实惠的1588型礼券，公蟹是5只，每只3.5两，母蟹也是5只，每只2.5两，10只仅需339元。重点福利来了，1588型的礼券啊，如果您入手2张，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说20只阳澄湖大闸蟹只要508.5元。双节将至，走亲访友，维护客户关系，这份好礼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格物探花的。要说这当代年轻人反向求职到底有多拼，硬生生的把高德地图玩成了职场避雷神器了，堪称是求职界最强的野路子。你说现在呀，这招聘平台呀，企业官网那全都是精修滤镜，包装的光鲜亮丽啊，薪资美化，岗位注水，氛围造假，加班强度管理层的画风，真实离职率，这些硬核的内幕，求职者你根本查不着。职场最荒诞的真相就是啊，企

业能够全方位的背调求职者，什么学历履历查了个底儿掉，是吧？可是反观求职者呢，想要摸清公司的底细，好家伙，你就找吧，正规渠道全线缺位。严重的就是信息不对等啊，让无数人入职踩坑，吃尽了哑巴亏。于是年轻人被逼出大招了，干啥呢？放弃专业求职平台，转战地图软件扒真实评价。嘿，这比起官方的漂亮话术啊，路人在职员工的真实吐槽反而更真实靠谱，差评多你直接跑路，你整的再美好没有用。我主打一个啥的，我就是听劝保命，我就是。当然这种邪修式求职也有短板啊，评价掺杂个人情绪，片面主观，对吧？容易误伤正规公司，虚假差评还会引发纠纷，导航软件跨界背调，你这玩意儿本来就不专业，对吧？人家干导航的，你整背调，你这玩意儿不对口吧？这玩意儿最该反思的从来不是年轻人太谨慎，而是求职生态实在太不透明，专业招聘平台也不干实事啊，对吗？你缺失真实评价，完了信用监督机制逼得求职者只能到处找偏方来排雷，年轻人疯狂解锁奇葩求职工具，看似玩梗，其实这不就是无奈吗？对吗？但凡有路子能玩野路子吗？

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共同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长沙公安交管发布了双节道路安全形势研判报告，相较往年，全市整体交通压力有所回落，但潮汐出行特征明显，市民出游探亲不妨收好这一份出行指南，错峰必堵，轻松玩转新城。根据交警研判，今年长沙双节出行整体呈现节前集中出城、节中分散出行、节末集中返程的潮汐运行规律。中秋假期以短途出行为主，国庆假期跨省长途出行与本地短途游玩并行。首先来看到，在中秋假期方面，今天下午至夜间25号上午将会迎来中秋假期的出行车流，其中今天15点至19点城区路网进入到

0: 向球队加油，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很简单，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上面就回复你家乡的名字就行了。
1: 可以，
0: 支持长沙回复长沙，支持常德回复常德，就是这样，很简单。
1: 你别说啊，今年这个香超打到这个阶段，也确实是很纠结。
0: 对，
1: 战火呢也确实是烧了一波又一波。
0: 是，
1: 对于大家来说是享受哈。啊，没关系，我们明天就一起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一起来了解香超。

0: 的这个月饼什么的，逢年过节的时候吃一点，是不是跟他的保养也有一点关系？
1: 应该是有的，
0: 因为他们从小还吃那个双黄白叫什么？白莲蓉月饼
1: 啊，我们以前吃
0: 也是是吗？
1: 月饼对，
0: 我反正我小时候就吃红糖月饼，就全是糖，
1: 红糖是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个青红丝的月饼？
0: 没有，
1: 青红丝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月饼里面经常加的，除了五仁之外，然后我觉得口感最奇怪的就是青红丝，
0: 是
1: 小的时候不爱吃，就是它嚼起来有一点点像是嚼那个缆绳
0: 啊，
1: 有点像嚼缆绳，但是齁甜齁甜。我印象最早的月饼就是青红丝月饼和这个五仁月饼，虽然不好吃，但是现在
0: 我刚在想
1: 不好吃。
0: 你刚说这个月饼是不是在我们老家不是这个叫法，很有可能吃过。
1: 我就是觉得像嚼灯芯、嚼缆绳不好吃，但是我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还真的有一点想去尝尝，因为现在不太能买得到。
0: 就是当年的味道，
1: 找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你看逢年过节的意义也在这儿，是吧？为什么要奔赴远方，回到老家跟家人一块吃顿饭，赏赏月，不也就在这儿吗？
1: 你说这个，我姥姥就特别爱吃五仁月饼，特别爱，因为他们从小吃那个月饼，
0: 多年的口味
1: 的
0: 改变不了。
1: 哎，
0: 行，明天晚上咱看中秋晚会啊，同时呢也把你们家买来的月饼分享一分享。虽然说今年月饼卖的不好吧，但我相信总有人会买。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昼夜云骑，秋光漫染星城，湘江两岸桂香漫溢，岳麓山间风过山林，江风拂去残存暑热，盛夏的喧嚣缓缓归于沉静，万物循着时序酝酿一场丰收，不执着于夏天未完的故事，也不畏惧秋天渐凉，安放浮躁心绪，在默默耕耘里找回内心的平和笃定，静待一场收获。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秋分调阴阳，润燥健脾胃。
5: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6: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7: 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

0: 德超直邮品券和易捷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6:30了啊，这个路面情况一点没有松快，我们连线到记者赵宇一起来了解。宇哥你好。
6: 确实啊，赶上这个过节前的晚高峰，一点都没松快，而且越来越多啊。之前说到的这个东二环、南二环、西二环，现在北二环也是啊，满满当当的排的，压力比较大啊。也赶上这个中秋节前后啊，天气也给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下雨。所以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安排，所以今天感觉晚高峰这个出城高峰啊，车格外的多。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来说几个主要的高速的出城口啊，除了这个长潭西高速的这个云西路这一段稍微好一点以外，其他的主要的几个高速收费站的这个连接段都在排长队。比如说三一大道这一段，那么广电沿线往长沙收费站走，河西的话呢，那就是岳麓大道沿线由东往西进这个长沙西收费站在排长队。那么另外就是长沙大道要进京港澳高速的雨花收费站，这也是排得很长很长的，压力非常的大。虽然说刚才说到了云栖路缓解一点，但是啊，这个一进这个长潭西高速转这个赤江互通上长沙楼高速上长址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发确实在排长队当中，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估计还得要一会儿才有个缓解，现在仍然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也提醒大家进入晚间行车了，稍安勿躁，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5: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还有一个施工的情况跟大家补充，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全线双向因桥梁补油漆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到超车道，这个施工是要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晚上6点之前施工完毕，时间非常之久，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可能往返都需要留意了啊。
7: 另外呢，大家如果经过徐广高速长江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85公里处的话，北往南的方向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两车追尾现在占用了超车道，我们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一点通过。
5: 对，别着急。今天这个路面情况确实堵，但是大家心情肯定也是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咱平安驾驶啊。金芒果商城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呢，我们会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所以您在国庆回来之后下单其实都还能勉强赶趟，但是如果是为了双节要囤好货的话，现在就要进行了。我先来讲讲酒，杏花村原浆白酒一大箱是4瓶，每瓶是475毫升，清香型一个53度的白酒，它是整体蓝色调的包装，里边的瓶子是一个瓷白色的白瓶儿，一大箱是4个，然后呢，这箱子里呢有2个手提袋，就你如果送人的话，2箱酒1个袋子，是正正好好的。目前199的价格是买一赠一，到手2箱，一共8瓶，八瓶199，
7: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香啊，
5: 很便宜。
7: 除此之外，我觉得在双节期间，你走亲访友手是不能空着的。我刚刚在金芒果商城往下拉了一下，我看到有一个健康滋补好礼区，这里真的每一个都特别适合你去看长辈来买着送给长辈，比如说你看有这个。鱼油啊，
5: 鱼油
7: 阿姜高端礼盒啊，还有这个燕窝呀，蛋白粉呐、就这些都是特别适合，而且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的。
5: 对，
7: 这些现在正好是399减50，大家记得一开始进去先把这个优惠券给领了，然后咱们再去买，这样下手就会非常划算，很快就会寄到您的手里，这样的话走亲访友手上不空着，脸上也有面，对不对？
5: 这个补剂啊，其实家里人都需要，有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呀我平时这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哪需要那些，但是每到一个年龄段的更替的时候，或者一个衔接的时候，总是需要补充的。
7: 这个还真是，因为我是一直健身的人嘛，所以我以前我怀孕到34周的时候爬山可快了，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会觉得膝盖不舒服会承受压力。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爬山尤其是这个楼梯走多了之后，我膝盖不舒服
5: 不行，
7: 所以我就会去买这些补剂，就是补膝盖安糖之类的，这个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也都是有卖的，所以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还有这个鱼油咱们这个年纪也得吃，
5: 对，
7: 然后长辈也要吃，现在还

0: 有卖那种小朋友的鱼油的嘛，就是身体所需要，如果您有这个经济基础许可的话，都可以提前来囤一些。
1: 不是小牌子啊，我们刚说的鱼油啊都是汤臣倍健的，包括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蛋白粉，这都是汤臣倍健的，都是大品牌，所以您可以放心，价格比市面上便宜很多。这是保养这一块。如果吃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螃蟹，螃蟹呢每次我们说1588型，它是型号，还有
0: 1588，
1: 对，还有2588 1288 5888和3588，不同的型号对应的是不同重量的公蟹和母蟹，它的重量不一样，有体格不一样，你要买肥的厚的，我们还有其他的型号。统一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商品详情介绍，根据您的需求理性下单即可。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跟着香超游湖南，踏寻秋色，这样玩。
3: 邵阳龙回、花窑古寨被斑斓秋色环抱，白水洞景区焕新开园，邵东玫瑰谷、百亩秋日花海绚烂绽放。
4: 再到楼顶新化，紫雀界梯田80000余亩稻谷慢慢成熟，500多级梯田从山脚盘绕至云端，满山近代黄金甲，还能体验收割水稻、稻田摸鱼、打糍粑。
3: 最后登衡阳南岳衡山，登顶祝融峰，看秋日日出。下山再去石鼓书院听一段相聚，
4: 梯田、花海、名山，一路秋色一路歌。
3: 假期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就在湖南长沙。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

0: 天翼置评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2: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

曲风褪去了厚重深沉的表达，满意着恋人之间独有的宠溺，简简单单一句宝贝就藏着满满的真实。人如果能遇到一个愿意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疼爱的人，便是天大的幸运。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请听热点，
6: 湖南交通频道直通亚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宫，
1: 对，
0: 还有前两年爆火的
1: 繁
0: 花，
1: 嗯，
0: 很多人对老爷子的印象非常深刻，也很爱他。
1: 今年是2026年，我们金鹰节是两年一次啊，所以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游本昌老师是在第32届金鹰节上拿下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但那会儿。

0: 这是开玩笑，我们这样看旁边这个鱼背亭啊，有一个对联：蝌蚪成点化，天地演大文。它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1: 蝌蚪成点化所指的就是这块禹王碑。天地演大文所说的就是呢，这块禹王碑呢能够源远流传的意思。因为它是一块功德碑嘛。
2: 就是大禹治水的功德被世人所记住。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0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60.85元。
6: 宋亲友，老心意，
7: 宋家人，小美味。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0元哦。
8: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9: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

0: 现在是晚上7: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
3: 便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空气质量有关情况汇报，审议湖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4: 会议强调，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齐心协力把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一贯到底。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狠抓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大力培育产业税源，提高收入质量。要落实好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和市场价值。
4: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穿透式排查整治，补齐技防、物防、创业、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机器人、 AI 加脑机接口等赛道，并同步举办 AI 加创新创业展，打造技术展示与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湖南未来产业基金正式发布，并与湖南湘江新区签约落地，华为技术也高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
5: 规划15在湘新投资超100亿元，推进特高压胶质流、特高压组合电器、绝缘系统和智能制造中心等九大系列在湘产业升级和重大项目的落地。
3: 产业链是一座城市最持久、最硬核的招商吸引力。作为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制造业百强城市，衡阳正构建文武进三不二的具有衡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输变电装备、盐卤化工、铜铅锌深加工三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一批新产业也逐渐聚链成群。围绕这些新兴产业链，大会特设智能衡器计量、智能机器人等专场产业招商合作对接会，聚焦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衡阳依托润泽智能体产业园，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场景和广阔空间。目前已集聚具身智能零配件企业80多家。大会期间，最新上线的具身
4: 智能优质项目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毕业于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苏文丽，在衡阳市大学生创业扶持体系的支持下，今年3月入驻了衡阳市大学生创业社区。除了免费创业工位，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他还和同校学生联合注册公司，开辟帮帮堂新赛道。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20多人，累计服务创业大学生200多人次，成功孵化20多个创业。

0: 项目。第一次受邀参加规格这么高的大会，年轻的苏文丽更坚定了在燕城追梦的信心。
1: 然后现在从事于大学生创业服务，然后通过这个湘江大会之后，我想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

0: 民参与。
1: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0: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痛苦，
1: 能够很快的把这个事儿过掉，忘得快，而且呢重要的事情他也没怎么发火，他这个人很快就把事情想说，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就是他面对你们矛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处理态度，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这三个问题你被问过吗？或者是你有女儿，你会问她吗？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晚间听见好时光，我们来听听歌，这首李佳薇《野果》。

0: 入商城下单。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

0: 传阅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红白金鹤战袍尽显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2: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就在湖南长沙。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4: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5: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4: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5: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4: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5: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4: 赶紧关注加互动，
6: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来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沅江53度固态法清香纯粮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就是清雅纯正的香气，它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味儿很正。现在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一箱的山西杏花村沅江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满39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喽，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的3天内是有效的，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他们来讲是繁琐的难题。比如说看不懂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身为儿女的我们，有时候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温暖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可以在与在线客服的咨询当中了解。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这四个字。

0: 传阅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 让我们一起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0: 听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1: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就在湖南长沙。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0: 瓜。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下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地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日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

0: 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
0: 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
2: 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

0: 独到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1: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0: 赶紧关注加互动，
2: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3: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就在湖南长沙。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4: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5: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之用。
1: 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3: 升级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2: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3: 升级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2: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